ᱞᱚᱜᱛᱮ ᱚᱰᱚᱜ ᱜᱮ ᱜᱚᱱᱚᱝᱟᱱ ᱪᱟᱨᱟᱥ, ᱜᱟᱸᱡᱟ, ᱠᱳᱠᱤᱱ, ᱰᱨᱟᱜᱥ ᱞᱮᱠᱟᱱ ᱮᱥᱚ ᱦᱟᱹᱱᱤᱠᱟᱨᱚᱠ ᱛᱮᱭᱟᱜ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 ᱛᱤᱥᱤᱧ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ᱜ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ᱨᱟᱵᱟᱝ ᱢᱩᱸᱰᱮ ᱱᱟᱭᱠᱮᱨᱟ ᱠᱚ,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ᱯᱟᱹᱴᱤᱛᱟᱱ ᱠᱚ ᱠᱟ ᱚᱞ ᱯᱟᱲᱟᱣᱟᱠᱟᱱ ᱠᱚᱞᱚᱜᱛᱮ ᱚᱞ ᱯᱟᱲᱟᱣᱟᱠᱟᱱ ᱥᱮᱭᱟ ᱦᱚᱨᱮ ᱡᱟᱠᱮᱫ ᱱᱮᱱ ᱱᱩᱵᱩᱞ ᱨᱮᱭᱟᱜ ᱥᱮᱵ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 ᱱᱮᱞᱮᱠᱟᱱ ᱯᱟᱹᱴᱤ ᱨᱮ ᱚᱠᱚᱱᱨᱮ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ᱮᱴᱠᱟᱱ ᱯᱟᱹᱴᱤ ᱠᱚ ᱦᱚᱵᱟᱱ ᱛᱟᱱᱟ ᱮᱱ ᱨᱮᱜᱮ ᱠᱩᱢᱵᱩ ᱡᱤᱢᱵᱩᱭ, ᱛᱟᱯᱟᱢ ᱨᱩᱯᱩ, ᱵᱟᱞᱟᱛᱠᱟᱨ, ᱜᱚᱯᱚᱡ ᱞᱮᱠᱟᱱ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ᱜᱷᱚᱴᱱᱟ ᱠᱚ ᱦᱚᱵᱟᱱ ᱛᱟᱱᱟ ᱚᱰᱚ ᱱᱮᱞᱮᱠᱟᱱ ᱜᱷᱚᱴᱱᱟ ᱠᱚ ᱦᱚᱵᱟᱱ ᱛᱮᱜᱮ ᱥᱟᱢᱟ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ᱛᱮᱨᱥᱟᱪᱤ ᱵᱤᱠᱟᱥ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ᱨᱟ ᱛᱩᱨᱵᱮᱱ ᱛᱟᱱᱟ ᱛᱤᱥᱤᱧ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ᱢᱟᱡᱽ ᱨᱮ ᱱᱩᱵᱩᱞ ᱯᱟᱹᱴᱤ ᱛᱮᱭᱟᱜ ᱮᱥᱩ ᱯᱩᱨᱮ ᱠᱟᱨᱚᱱ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ᱪᱮᱞᱮᱠᱮ ᱛᱟᱨᱟᱦᱚ ᱠᱚ ᱫᱩᱠᱩ ᱚᱰᱚᱜ ᱛᱟᱠᱞᱤᱯ ᱠᱚ ᱦᱟᱨᱫᱩ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ᱱᱩᱭ ᱛᱮᱱᱮ ᱛᱟᱨᱟᱦᱚ ᱠᱚᱫᱚ ᱦᱩᱢᱩ ᱠᱚ ᱞᱟᱜᱟ ᱦᱟᱨᱚᱵ ᱱᱟᱛᱮᱫ ᱠᱚ ᱱᱩᱭ ᱛᱮᱱᱮ ᱛᱟᱨᱟᱦᱚ ᱠᱚ ᱠᱷᱟᱥᱠᱟᱨ ᱢᱩᱸᱰᱮ ᱱᱟᱭᱠᱮ ᱚᱲᱟᱜ ᱨᱮᱱ ᱦᱚᱸ ᱠ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ᱨᱟᱸᱥᱟ ᱠᱚᱨᱮ ᱯᱟᱹᱴᱤ ᱠᱚᱨᱮ ᱠᱚ ᱱᱩᱭ ᱛᱮᱱᱮ ᱚᱰᱚᱜ ᱚᱠᱚᱭ ᱫᱚ ᱥᱤᱢ ᱵᱚᱸᱜᱟ ᱯᱨᱚᱥᱟᱫ ᱢᱮ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ᱱᱮᱞᱮ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ᱠᱚᱣᱟᱜ ᱛᱟᱝᱟᱱ ᱛᱟᱝᱟᱱ ᱯᱚᱨᱤᱥᱛᱷᱤᱛ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ᱠᱚ ᱱᱩᱵᱩᱞᱮᱱ ᱛᱟᱱᱟ ᱚᱰᱚᱜ ᱢᱤᱫ ᱦᱟᱞᱚᱛ ᱪᱮ ᱥᱮᱵᱮ ᱠᱚ ᱵᱟᱭ ᱛᱮᱱᱮ ᱚᱰᱚᱜ ᱛᱟᱭᱚᱢ ᱱᱤᱭᱟᱹ ᱵᱮᱜᱟᱨ ᱟᱠᱚ ᱠᱟᱠᱚ ᱛᱟᱭᱫᱟᱭ ᱛᱮᱱᱮ ᱱᱮᱞᱮᱠᱟ ᱱᱤᱠᱟᱱ ᱱᱩᱵᱩᱞ ᱯᱟᱹᱴᱤᱛᱮ ᱮᱥᱩ ᱯᱩᱨᱮ ᱮᱴᱠᱟᱱ ᱯᱚᱨᱤᱱᱟᱢ ᱠᱚ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ᱛᱟᱱᱟ ᱱᱩᱵᱩᱞ ᱯᱟᱹᱴᱤᱛᱮ ᱦᱩᱢᱩᱨ ᱮᱥᱩ ᱜᱷᱟᱛᱚᱠ ᱟᱥᱟᱨ ᱦᱚᱵᱟᱱ ᱛᱟᱱᱟ ᱦᱚᱸ ᱠᱚᱣᱟᱜ ᱢᱟᱱᱥᱤᱠ ᱪᱮᱛᱱᱟ ᱵᱤᱞᱠᱩᱞ ᱥᱩᱱᱱᱚ ᱨᱮᱱᱟᱜ ᱛᱟᱱᱟ ᱚᱰᱚ ᱟᱭᱟᱜ ᱩᱲᱩᱡ ᱛᱮᱭᱟᱜ ᱯᱮ ᱵᱤᱞᱠᱩᱞ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ᱱᱟᱜ ᱛᱟᱱᱟ ᱚᱰᱚ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ᱜᱮ ᱨᱤᱝᱚᱜ ᱞᱮᱠᱟᱱ ᱥᱮᱵᱮ ᱠᱚ ᱵᱟᱭᱚᱜ ᱛᱟᱱᱟ ᱟᱭᱟᱜ ᱵᱞᱟᱰ ᱯᱨᱮᱥᱟᱨ ᱞᱟᱜᱟᱱ ᱛᱟᱱᱟ ᱦᱚᱸ ᱠᱚ ᱥᱮᱯᱮᱫ ᱨᱮᱜᱮ ᱵᱩᱲᱤ ᱨᱮᱱᱟᱜ ᱛᱟᱱᱟ ᱠᱚ ᱢᱮᱱᱫᱚ ᱱᱤᱱ ᱮᱴᱠᱟᱱ ᱯᱚᱨᱤᱱᱟᱢ ᱵᱟᱵᱜᱮ ᱠᱮ ᱛᱮᱨᱮᱭᱚ ᱚᱰᱚᱜ ᱜᱮ ᱱᱤᱱᱟᱹᱭᱛᱮᱭᱚ ᱯᱩᱨᱟᱹ ᱟᱥᱟᱨ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ᱦᱚᱢᱚ ᱨᱮᱜᱮ ᱦᱚᱵᱟᱱ ᱛᱟᱱᱟ ᱪᱮᱞᱮᱠᱮ ᱟᱨ ᱠᱤᱪᱷᱤ ᱥᱟᱨᱟᱯ ᱱᱩᱭ ᱨᱮ ᱦᱤᱨᱫᱚᱭ ᱨᱳᱜᱽ, ᱥᱤᱜᱟᱨᱮᱴ ᱥᱤᱵ ᱨᱮ ᱦᱟᱭ ᱵᱞᱟᱰ ᱯᱨᱮᱥᱟᱨ, ᱴᱤᱵᱤ, ᱯᱷᱮᱯᱟᱲᱟ ᱨᱮ ᱠᱮᱱᱥᱟᱨ, ᱛᱟᱢᱵᱟᱠᱩ ᱠᱷᱟᱹᱱᱤ, ᱯᱟᱱ, ᱜᱩᱴᱠᱟ ᱮᱢᱟᱱ ᱠᱚ ᱡᱚᱢᱮ ᱨᱮ ᱟᱨ ᱠᱮᱱᱥᱟᱨ ᱞᱮᱠᱟᱱ ᱵᱤᱢᱟᱨᱤ ᱠᱚ ᱦᱚᱵᱟᱱ ᱛᱟᱱᱟ ᱱᱟᱜ ᱵᱟᱨᱥᱤᱝᱢᱟ ᱵᱟᱡᱟᱨ ᱨᱮ ᱪᱟᱨᱟᱥ, ᱜᱟᱸᱡᱟ, ᱟᱯᱷᱤᱢ, ᱠᱚᱠᱤᱱ ᱞᱮᱠᱟᱱ ᱠᱚ ᱤᱢᱤᱱ ᱯᱩᱨᱟᱹ ᱥᱟᱸᱜᱮᱭᱮᱱᱮ ᱪᱮ ᱦᱚᱢᱩ ᱱᱤᱭᱟᱹ ᱨᱮᱭᱟᱜ ᱟᱫᱚᱛ ᱜᱮᱠᱚ ᱵᱟᱭᱤᱠ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ᱟᱥᱟᱯ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ᱱᱤᱢᱤᱱ ᱥᱟᱸᱜᱮ ᱮᱴᱠᱟᱱ ᱯᱚᱨᱤᱱᱟᱢ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ᱨᱤᱭᱚ ᱱᱩᱵᱩᱞ ᱛᱟᱱ ᱦᱚᱸ ᱠᱚ ᱞᱟᱜᱟᱛᱟᱨ ᱠᱚ ᱥᱟᱸᱜᱮ ᱰᱮᱱ ᱛᱟᱱᱟ ᱚᱰᱚ ᱥᱟᱢᱟᱡᱽ ᱨᱮᱱ ᱥᱟᱵᱵᱮᱱ ᱞᱮᱠᱟᱱ ᱦᱚᱸ ᱠᱚ ᱯᱨᱚᱵᱷᱟᱵᱤᱛᱚᱜ ᱛᱟᱱᱟ ᱥᱟᱢᱟᱡᱽ ᱨᱮᱱ ᱨᱮᱸᱜᱮᱡ ᱨᱟᱵᱟᱝ ᱦᱚᱸ ᱠᱚ ᱞᱚᱜᱛᱮ ᱢᱩᱸᱰᱮ ᱱᱟᱭᱠᱮ ᱚᱲᱟᱜ ᱨᱮᱱ ᱦᱚᱸ ᱠᱚ ᱡᱟᱠᱮᱫ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ᱱᱤᱱᱨᱮ ᱥᱟᱵᱮᱱ ᱠᱚᱭᱮᱛᱮ ᱢᱩᱸᱰᱮ ᱱᱟᱭᱠᱮ ᱚᱲᱟᱜ ᱨᱮᱱ ᱦᱚᱸ ᱠᱚ ᱥᱮᱯᱮᱫ ᱠᱚ ᱯᱩᱨᱟᱹ ᱛᱮᱫᱚ ᱯᱨᱚᱵᱷᱟᱵᱤᱛ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ᱥᱮᱱᱟᱜ ᱪᱮ ᱱᱤᱱ ᱥᱮᱯᱮᱫ ᱠᱚ ᱱᱟᱜ ᱵᱟᱨᱥᱤᱝ ᱡᱟᱦᱟᱱ ᱫᱚᱠᱟᱱ ᱥᱟᱢᱱᱟᱝ ᱦᱚᱨᱟ ᱠᱩᱴᱤ ᱠᱚᱨᱮ ᱯᱟᱱ, ᱜᱩᱴᱠᱟ, ᱥᱤᱜᱟᱨᱮᱴ ᱮᱢᱟᱱ ᱥᱤᱯᱛᱟᱱ ᱠᱚ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ᱚᱰᱚᱜ ᱱᱩᱵᱮ ᱥᱚᱢᱚᱭ ᱦᱳᱴᱮᱞ, ᱨᱮᱥᱴᱩᱨᱮᱱᱴ, ᱠᱞᱟᱵᱽ, ᱰᱤᱥᱠᱳ ᱚᱰᱚᱜ ᱯᱟᱹᱴᱤ ᱠᱚᱨᱮ ᱱᱩᱵᱞᱮᱠᱮᱱ ᱥᱩᱥᱩᱱᱫᱚᱨᱮᱱ ᱛᱟᱱ ᱠᱚ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ᱚᱰᱚᱜ ᱱᱮᱠᱚᱣᱟᱜ ᱢᱚᱱ ᱩᱲᱩᱜ ᱵᱤᱪᱟᱨ ᱠᱚ ᱟᱹᱣᱨᱤ ᱠᱮ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 ᱛᱮᱜᱮ ᱱᱮᱠᱚ ᱠᱤᱥᱤᱢ ᱠᱤᱥᱤᱢ ᱟᱯᱨᱟᱫᱷᱤᱠ ᱯᱟᱹᱴᱤ ᱠᱚᱨᱮ ᱠᱚ ᱢᱤᱫᱮᱱ ᱛᱟᱱᱟ ᱱᱤᱱ ᱥᱮᱯᱮᱴ ᱵᱟᱨᱜ ᱨᱮᱜᱮ ᱠᱩᱥ ᱥᱚᱢᱟᱭᱟᱛᱮ ᱱᱟᱥᱟᱯᱟᱱ ᱪᱮ ᱱᱩᱵᱩᱞ ᱯᱟᱹᱴᱤ ᱯᱩᱨᱟᱹ ᱮᱰᱮᱱ ᱛᱟᱱᱟ ᱠᱷᱟᱥᱠᱟᱨ ᱥᱠᱩ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ᱤᱱᱥᱴᱤᱴᱤᱭᱩᱴ ᱚᱰᱚ ᱵᱤᱥᱥᱚᱵᱤᱫᱽᱫᱟᱞᱚᱭ ᱠᱚᱨᱮ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ᱛᱮᱱ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ᱨᱮ ᱥᱢᱮᱠ, ᱠᱚᱠᱤᱱ, ᱟᱯᱷᱤᱢ ᱚᱰᱚ ᱦᱤᱨᱳᱭᱤᱱ ᱞᱮᱠᱟᱱ ᱱᱟᱥᱮᱞᱤ ᱜᱤᱱᱤᱥ ᱠᱚᱠᱚ ᱥᱮᱵᱮᱱ ᱛᱟᱱᱟ ᱢᱤᱥᱮ ᱱᱤᱭᱟᱹ ᱨᱮᱭᱟᱜ ᱥᱮᱵᱮ ᱵᱟᱭᱮᱱ ᱨᱮ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ᱜᱮ ᱛᱮᱭᱟᱜ ᱫᱚ ᱮᱥᱚ ᱢᱩᱥᱠᱤᱞ ᱜᱮᱭᱟ ᱱᱤᱠᱟᱱ ᱜᱤᱱᱤᱥ ᱠᱚ ᱯᱩᱨᱟᱹ ᱜᱚᱱᱚᱝᱟᱱᱟ ᱚᱰᱚ ᱱᱤᱭᱟᱹ ᱱ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ᱦᱚᱸ ᱠᱚ ᱟᱯᱨᱟᱫᱷᱤᱠ ᱯᱟᱹᱴᱤ ᱨᱮᱠᱚ ᱢᱤᱫᱮᱱ ᱛᱟᱱᱟ ᱟᱨ ᱥᱟᱢᱟᱡᱽ ᱨᱮ ᱠᱩᱢᱵᱩ, ᱨᱮᱯᱮ, ᱜᱚᱯᱚᱡ, ᱵᱟᱞᱟᱛᱠᱟᱨ ᱞᱮᱠᱟᱱ ᱠᱟᱵᱩᱜᱤᱱ ᱯᱟᱹᱴᱤ ᱠᱚᱠᱚ ᱯᱟᱹᱴᱤ ᱛᱟᱱᱟ ᱱᱮᱞᱮᱠᱟᱛᱮ ᱥᱟᱢᱟᱡᱽ ᱨᱮ ᱱᱩᱵᱩᱞ ᱛᱮ ᱥᱟᱵᱥᱮ ᱯᱩᱨᱟᱹ ᱥᱮᱯᱮᱴ ᱵᱟᱨ ᱠᱚ ᱯᱨᱚᱵᱷᱟᱵᱤᱛ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ᱨᱤᱭᱚ ᱱᱤᱱ ᱱᱩᱵᱩᱞ ᱪᱮ ᱱᱟᱥᱟᱯᱟᱱ ᱯᱟᱹᱴᱤ ᱨᱮ ᱥᱟᱵᱥᱮ ᱯᱩᱨᱟᱹ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ᱱ ᱦᱚᱸ ᱠᱚ ᱯᱨᱚᱵᱷᱟᱵᱤᱛᱚᱜ ᱠᱟᱱᱟ ᱤᱱᱠᱟ ᱫᱚ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ᱪᱮ ᱥᱟᱢᱟᱡᱽ ᱨᱮ ᱰᱤᱭᱮᱝ ᱟᱨ ᱠᱮ ᱚᱰᱚᱜ ᱨᱟᱥᱤ ᱞᱮᱠᱟᱱ ᱵᱩᱞᱩᱜ ᱛᱮᱭᱟᱜ ᱜᱤᱱᱤᱥ ᱵᱚᱸᱜᱟᱼᱵᱩᱨᱩ ᱯᱟᱹᱴᱤ ᱚᱰᱚ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ᱯᱩᱱᱟᱹᱭ ᱪᱮᱞᱮᱠᱮ ᱥᱟᱨᱩᱞ, ᱠᱟᱨᱟᱢ, ᱥᱚᱦᱨᱟᱭ, ᱵᱟ, ᱢᱟᱜᱮ ᱮᱢᱟᱱ ᱠᱚ ᱞᱚᱜᱛᱮ ᱚᱲᱟᱜ ᱨᱮ ᱠᱩᱯᱩᱞ ᱠᱚ ᱦᱩᱡᱩᱜᱼᱟᱱ ᱨᱮᱭᱚ ᱰᱤᱭᱮᱝ ᱨᱟᱥᱤ ᱜᱮᱠᱚ ᱮᱢᱚᱜ ᱛᱟᱱᱟ ᱚᱰᱚᱜ ᱟᱯᱱᱟᱜ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ᱥᱚᱝᱥᱠᱟᱨ ᱪᱮᱞᱮᱠᱮ ᱟᱸᱫᱤ, ᱵᱟᱯᱞᱟ, ᱱᱟᱨᱛᱟ ᱚᱰᱚᱜ ᱜᱚᱱᱚᱝ ᱜᱮᱨᱟᱝ ᱠᱚᱨᱮ ᱱᱤᱱ ᱰᱤᱭᱮᱝ ᱨᱟᱥᱤ ᱜᱮᱠᱚ ᱱᱩᱭ ᱛᱮᱱᱮ ᱚᱠᱚᱱᱟᱪ ᱮᱥᱚ ᱢᱩᱱᱩᱣᱟᱹ ᱛᱮᱜ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ᱦᱚᱸ ᱠᱚᱣᱟᱜ ᱪᱚᱞᱚᱱ ᱫᱚᱥᱛᱩᱨ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ᱢᱮᱱᱫᱚ ᱛᱤᱥᱤᱧ